0: 听我推歌。
1: 去我听。
0: 那我们去吧，没有把故事归来了，就是因为我那里。
1: 有人。
0: 118-147-01 check locals in the account.
1: That's fine.